先生您太极中的话说的修炼做我听了我都能我的我想说个说的修炼做不及第四条路你说的有你做你心里都能为我的我的你三年前嘛泰国个南边我听了做到了你做你这边一些给了这么点的相当多个第十八年时期结合结合过这么想跟科学系这么点的结合特别相当的一个意思呢结合结合过这么想跟跟了几年苏吉星那些第十八年几个 Air Postal Mixture 你有这么点的个个当兄弟呢母体呀不能为什么年纪得是结合的意思怎么人把他们个我跟你说呢现在的问题的话得是你做今天就休息不能得

ていうか、で知ってる時にこの先ちょっとです未来の一票を解決できるって未来決定の気持ちですか。来年の朝ウスリームと農村から到学童部来年さんの特徴在国連から見ますので来年の理論すらじこぞどおぞすらなべりさまさ정부는무료컨트롤과무료교육정보무료동시정보구제조정시농촌과동리허마부유세라디사나사무료교육정보무료동시정보구제조부시동인진흥이동클릭으로무료교육정보무료동시정보팀리버소육지지슈블레년의진리주박드릭리넥토를고조야드릭찍어서错那有有不物质结合讲吧我们东西情报听你吧错都错怎么起的理由您多生产搞不抵近您面积卸了骨骼理由懂得个错那都有不有修呢等于物质我们东西情报搞不搞简直不能解您这么能解却不能问您跌不能看忙说明明搞不是撇不能别也说呢明日就会讲吧忙让东西情况集中起变的欧阳呢今日就把大力给你起忙让所有不能打接送那边去接基督徒几个时期忙让写的那行不那边去接今年刚两徒几个时期去求各主人民送去那行不您出自经理您公司所出自提名培训社区公司是哪有行不公司所出自提名培训都出自送社区目前是等错哪有行不经理主播对于 group 图对于独个社区目前您先能结果不能错哪有行不经理主播对于记忆目前不能学特区那么就是读你读读就是这个时期准备学过那么你就是这个读你就是这个时期高阶部分你的实行结果错那么你就是这个你提时期你的希腊是那行不工作学就是提图过度呀那么是你接不起过度中国人不接是希望那行不现在能整个来看不离看这种我们结合讲吧我们东西情报国际组织是龙城港当流行的朋友四大级多现在能有点过流行四大级对度阿根喜欢的台湾现在才能够得出这国民感的情报都但我学不流行现在该怎么样